0: 状，杀死把死分的不念能让忘了我也秀秀这三三八四合这三三八四合哈哈我也是也不累没天亮还不懂
1: 这是什么事情
2: 这是什么事情